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各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2: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4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1: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3: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员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4: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4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

0: 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6: 我帮您找找。
7: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8: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9: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1932年，张友谷啊，当时还是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他奉命啊，带着蒋介石的钦差啊，去给被围的国民党高树勋部送军饷。可咱们说呢，这一趟

不但没送成，还出现了灵异事件。怎么回事呢？张有谷自己驾驶飞机，那王钦差呢就跟后座压着巨款。可咱们说呢，这飞机呀还没飞到目的地呢，这王钦差踪迹不见，那降落伞包啊就在座上挂着呢，人没了，而且呢压的那巨款呢少了10万大洋。蒋介石一听这消息啊特别震怒，认定了那王钦差啊是卷款潜逃。可咱们说呀，在飞机上你也没降落伞，你怎么潜逃呢？后来一调查，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呢张有谷驾机闯过一片大雾，这时候这王钦差他感觉有点颠，他想把降落伞包啊放在座底下当坐垫，这样不能舒服点吗？可咱们说呀，这王钦差呀头次坐飞机，他外行啊，他解开安全带再想摸那降落伞包，可没想到这时候这飞机一颠，这王钦差呀人直接的往外飘。这王钦差不傻呀，他想呼救，可是呢你在飞机上座舱开场，这一张嘴呀灌了一嘴风，什么都说不出来。这王钦差呀还想做最后的努力，想瞪这张有谷，结果呀划了两下没划了着，倒是啊拎了一箱的大洋出来。就这样，这位王钦差呀就卷着巨款飞出了座舱。咱们说呀，当时的宜黄附近呢正好闹那龙卷风，这王钦差可惨透了，带着这笔巨款呢在天上被刮了一整天，从宜黄县附近呢给刮到了丰县，最后呢摔的是骨节寸断，死于非命。而且呢这王钦差失踪之后啊，蒋介石光忙活调查了，那高树勋的部队呢也就没再有人给送军饷。最后啊没几个回合，高树勋所部啊就让红军击溃，蒋介石的那次围剿啊又失败了。咱们说呢，这就是之前那件事儿，毛邦初从此之后啊对张有谷他心里就堵了一个疙瘩，认为这个人呢不吉利。可是后来呢张有谷啊是非常努力，事必躬亲，尤其到了抗战之后啊，这人员呢经常不够，张有谷啊也有时候披挂上阵驾驶飞机跟日本人作战。到了现在呢，张有谷啊也拥有4架的战机，比王牌啊也差不了哪儿去。毛邦初之后呢慢慢的呀就对他开始改变看法，可没想到这回倒霉连续2个重大的损失跟这张有谷啊都有关系。这毛邦初啊就开始倒那小账，这个张有谷啊当年就是个扫把星，我在他身边从来没有过好事，当年那个王钦差的事件把我们整的是焦头烂额呀，而且呢我兄弟龙丸光之死跟你呀也有关系，现在可好，你又折损了我们空军那么多飞行员还有飞机，我要领你呀早晚我也得倒霉。所以这毛邦初啊就赶紧写了报告，把这张有谷啊还有第5大队的新任大队

队长吕天龙，甚至啊还有带队的于平响等等，把这些人呢全给烧上了，就写报告建议啊把这些人都送到军法处听候处置。另外呢，这毛邦初也发了狠，这第五大队呀也不竭力。你看呢，之前成都惨败，那有他们，这回天水倒霉呀还有他们，我呀得好好收拾一下，省得我自己呀也跟着倒霉。这毛邦初啊他就立刻下令把第五大队撤销番号，改名叫无名大队。咱们说原来呢第五大队的队徽啊是个虎头，所以人送绰号虎头大队。现在可好，给撤销了，飞行员们呀那队徽的位置现在缠一块白布，上写一个字，耻辱的耻。您说这惨不惨呢？第五大队啊将士们也算是浴血多年，论战绩啊比第四大队也不差，只可惜啊就落得这么个结果。等到后来呢，第五大队啊又经历一系列恶战，好不容易啊把自己的番号又给恢复了，又叫第五大队。不过呀这已经是1943年的事儿了。咱们再说蒋介石这边，天水那边损失挺大，蒋介石他心里也烦。偏巧这时候这日本人又来轰炸。咱们说这日本海军航空队呢他们还挺损，天水一仗打坏他们15架1153，他们呢把这过程啊还给拍了照片。轰炸重庆的时候除了扔炸弹，把这照片啊也顺带给扔下去了。有的那民众一看，哟这照片什么呀，有的人明白这一说，哎这是日本人打坏咱们飞机的照片，哎呀咱们这空军呢真是损失惨重啊，太惨了呀。有些人呢是这个想法，但有些人心里也琢磨呀，要说咱们空军呢损失那么大，这蒋介石难辞其咎，肯定啊是你们把钱给贪污了，所以我们呢只能用这破飞机，这才让日本人打惨了呀。有的人一听说呀他更激进，干脆写标语就上政府机关呢游行去了，一个个还喊着口号，还我空军，还我空军。哇，咱们说蒋介石呢听的这消息他脑仁都疼，哎呀这可不行啊，得找人呢给我顶罪。偏巧这时候呢毛邦初的报告可就到了，这蒋介石拿着一看，哎他如释重负，总算呢找着那替罪羊了。所以蒋介石啊即刻下令天水一仗那其余14个飞行员即刻审查，有罪的就送到军法处。张友谷、吕天龙还有于平响这三个人呢是主要责任人，指挥不当都是他们的错，所以啊立刻关起来枪毙。这蒋介石啊也是真够狠的，动不动啊就想要人的命。这一下啊张友谷他们算倒了血霉，直接就被抓起来扔到监狱了，等着枪毙吧。可咱们说呀，张友谷他们几个呀在空军之中啊地位也算是举足轻重，人家
都是天之骄子，关系网啊也有，所以几个人呢赶紧开始运动找关系吧。这找来找去，您还别说，还真惊。

满口答应要救张有谷他们的命。咱们说这何应钦呢，他呀直接去找蒋介石了。可这蒋介石呢正在气头上，直接把何应钦呢给骂回去了。咱们说呀，何应钦不行啊，白崇禧有主意。这白崇禧呀外号叫小诸葛，军事指挥呀他是有一套的，斗心眼呢他也还行。他一看这情况，现在别的招不行，我们就摆肉头阵跟蒋介石磨吧。这蒋介石呢隔一段时间呢还真催这个事儿，要把张有谷他们呀直接枪决。可这白崇禧呢他有他的话，白崇禧就说了呀，人家这个审判还没进行呢，罪名啊不一定成立，为什么要急着枪毙呢？就这样跟蒋介石磨来磨去，蒋介石那脾气逐渐也就消了，他就发话立刻审判，该怎么判呢就怎么判。白崇禧这下算把几个人给救了，没直接枪毙。这张有谷、吕天龙还有于平想啊，他们家人赶紧再活动活动，哎，这口啊也就松了。仨人啊坐了一阵的牢，这样才给放出来，命啊算给保全了。可是呢几个人出狱之后也没法跟一线待着了，毕竟啊你有这个污点，所以呢之后就被晾到一边，境况很惨。咱们说呀，张有谷、吕天龙还有于平想这几个都是空军天之骄子，他们能咽下这口气吗？所以到了后来呀，新中国建立之后，张有谷和吕天龙都参加了新中国的空军，成了东北老航校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于平想呢则下落不详。咱们这儿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再说毛邦初啊，收拾张有谷这个呀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的目标还得是恢复空军的实力。现在呢中国空军呢已经远不如814那会儿了。当初814的时候飞机虽然不多，但是呢咱是战将如林，什么四大天王、四小天王，外加上周廷芳、董明德、刘志汉、赖明汤等等等等，这都是头牌的战将。现在呢四大四小八大天王中啊还能上天打仗的只剩了一个荒原秃鹫柳哲生，其余的那些老人呢毛营初这是要重点保护的，什么董明德、刘志汉、赖明汤等等，他们这些人呢伤及到现在已经没法上天了。剩下的呢周廷芳、李向阳等等，这些还得留作种子。所以说现在还能顶在一线作战的老将可以说呀屈指可数，也就是望天吼郑少愚、绝命飞蛇罗英德、荒原秃鹫柳哲生等等，也就这些了。可以说呀是人才凋零，而且咱那飞机也剩下没多少了，想要再成规模的跟人作战不太可能。毛邦初也没辙呀，他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是重新提拔新人，然后呢再训练休整等等吧。总之这一半时啊，中国空军呢难以继续作战。说到这儿有人问了，中国

空军呢、基本休战，可中国的天空难道就由着日本人肆虐吗？这儿告诉您呢、当然不是。要说起这个问题，毛邦初心里呀、他也不是味儿。他心说呀，陈纳德呀，你这磨砂脸的老怪物，我看你拿那批破飞机能怎么搞？有人问了，这毛邦初不挺服陈纳德的吗？怎么现在开始说这话了呀？而且陈纳德这一走啊，小一年了，他在美国都干了些什么呀？这儿告诉您呢、陈纳德在美国呀，还真干了大事儿。咱们说呢，陈纳德当初一走啊，除了那随从之外，主要带的呀是两个人。这俩呢，一个就是毛邦初，这是中国空军的代表，过去得辅佐陈纳德。另一个呢，就是中央银行的行长宋子文，这个呢是金主，也就是钱包。您想想，要组织一支志愿队来中国参战，这没钱行得通吗？等他们这一行人呢到了美国之后，先开了一个碰头会。这宋子文就说呀，二位呀，说起空军来呀，我是外行，你们呀才是内行，所以这回拿主意啊，主要就得看你们的。毛上校啊，你要多多的辅佐陈纳德上校，你们俩只要达成了统一意见，我就掏钱。钱的问题啊，你们不用愁，咱有的是。这毛邦初一听啊，他心里不是滋味。哎呀，这也就是陈纳德顾问在这儿，这宋行长啊才那么开通。当年呢，因为那批伏尔提轰炸机，你看你对我那个态度啊，还拿高利贷比飞机性能，那能比吗？但咱们说呀，这毛邦初啊，他不敢抱怨，所以赶紧还得陪笑脸。哎呀，宋行长啊，您尽管放心，我呀肯定尽我所能辅佐陈纳德上校，您请放心吧。好，那我就放心了呀。哎，我说陈纳德顾问呢，您什么意见呢？哎，陈纳德上校。这宋子文一看呢，陈纳德根本没听他说话，而是拿着一张纸在上头一项一项开始写物品的名字。这宋子文一看呢，他还不敢打搅，就恭恭敬敬的在那儿等。等这陈纳德呀写的差不多了，把笔一放，这宋子文又说，哎，陈纳德上校，刚才我说的您有什么意见呢？这陈纳德一抬头，哦，他才知道宋子文呢是跟他说话。这陈纳德就说呀，宋，我没什么意见，我再算之后的状况，咱们的时间十分紧迫，中国空军呢已经顶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我建议我和毛分头行动，我负责采购志愿队的用品，还有见见我的老朋友们，让他们好协助我招募飞行员，所以这飞机的事我看让毛负责没有问题。这宋子文一听啊，他还不放心。哎，我说陈纳德上校，毛邦初负责这个行吗？没有问题，宋，你多虑了，毛的水平很高，你要相信他。哎，好吧，陈纳德上校，您这边有什么需要，您就把清单给我，我随时给您出支票。哎，那个毛邦初上校啊，你呀，如果发现好飞机，一定要先跟陈纳德上校商议，然后啊再汇报给我，行不行啊？

您看见没？自清末的洋务运动以来呀，中国的高层大部分呢都觉得那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们呢特别迷信外国人，觉得这洋人呢干什么都厉害，自己这边的同胞中国人呢那是干什么都不行，他们呢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们就说呀，这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咱们说呀，这外国人呢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呀那的确敬业，的确好，但好些也都不行，所以中国近代没少让这泛泛之辈混水摸鱼。不过好在呢，陈纳德呀还是有本事的，而且干事儿那真是兢兢业业。首先咱们说呀，陈纳德呀他心非常细，他采购这物资就是刚才列的那个单子，从子弹、氧气一直到打字机、复写纸，还有药品，甚至还有剃须刀片，还有太阳眼镜，总之应有尽有。有人问了，这些东西跟打仗相关的不多，采购它干什么呀？这儿告诉您呢，这美国士兵啊是特别挑剔，你想让他们帮你作战，你得伺候好了，从头到脚不能有一点差的，不然呢他们会告你虐待士兵。要说呢，中国空军的待遇在中国军队里啊首屈一指，但是呢和美国人一比啊，不足人的十分之一。陈纳德还有宋子文和毛邦初一行人呢奔了美国，想从美国呀招募一支志愿航空队回中国作战。咱们说这陈纳德呀，他心很细，首先呢就列了一份单子，这单子里啊从子弹、氧气一直到打字机、复写纸、药品，再到什么太阳眼镜、剃须刀片等等等等，那是应有尽有。有人问了，就这张单子里啊，你要说子弹和氧气，这没说的，空战的必需品，剩下的呢什么打字机、复写纸、药品，这些东西也能理解，日常办公还有治疗伤病也得用，那剃须刀片和太阳眼镜这是干什么使的呀？跟作战没多大关系，你买它干嘛呀？咱们这儿说一句啊，这美国兵啊当年的作战能力还算不错，但是非常挑剔，想让他们帮你作战呢，你得从头到脚都伺候好了才行，你要差一点啊，他们能告上法庭，就告你虐待士兵。要说呢，咱们的空军呢在中国士兵里头供应补给啊首屈一指，但是呢和美国人一比，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咱可以举个例子呀，在抗战期间呢，中国方面呢为了打通滇缅公路，曾经啊派出中国的远征军，那个也是精锐部队，他们呢以中国式的补给啊历经苦战，最后不幸失败，大部分军队啊退到了野人山，损失极惨。但是呢这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在孙立人的带领下跟着英军呢退到了印度，等到该反攻的时候呢，孙立人将军呢就带着这支中国部队用美国人的补给啊那是如同猛虎下山，横扫中南半岛的日军，所向披靡。据说有些老兵呢
一提那时候的情况，特别兴奋。哎呀，英国、美国给的补给太好了呀，牛肉罐头还有巧克力，那是随便吃，面包果酱管够，每天呢还能有茶叶和香烟。哎呀，那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呀。可咱们说呢，他们的证言呢只是一方面，实际上呢，中国军队当时用的美国补给呀，是英美给殖民地军队配的，那个呢是最差的一级。英国大兵还有美国大兵啊，要吃上这种补给，肯定啊他得告上法庭，说你虐待士兵。您看见没有，这补给的差距就这么大。咱们说毛邦初呢，他对美国人的这些毛病有所耳闻，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着手。可咱们说呀，陈纳德对这个挺熟，而且呢陈纳德说干呢也不用他具体干，他呢就负责开单子，底下自有人呢去采购。所以没几天的功夫，陈纳德要求的这些补给品呢全都备齐。这补给品备齐了呀，下一步就得请飞行员。这陈纳德一琢磨呀，飞行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行，不能磨磨脑袋就是一个。而且呢这民航的也不行，必须是开过军用飞机的飞行员。看来这个问题呀，只有找我的好朋友阿诺德将军。有人问了，这个阿诺德将军是何等人也呢？咱们说呀，这个阿诺德将军呢本名叫做亨利·哈利·阿诺德，他呢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司令。要说呢阿诺德将军呢也是航空方面的高手，论起作战，当年在航校的时候只在陈纳德之上，不在陈纳德之下。而且呢这阿诺德将军呢为人他比较圆滑，不那么刺儿头，所以和陈纳德相比啊，他是官运亨通，一直呢扶摇直上。等到了二战前夕呢，这个阿诺德将军呢已经当上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司令。要说呢这个阿诺德将军呢跟陈纳德呀在航校的时候就认识，两个人关系不错，经常互相交流经验。阿诺德将军呢对陈纳德那套理论他呀也觉得挺好，两个人呢是惺惺相惜。陈纳德呀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去找的阿诺德将军，可没想到阿诺德将军听他一说当时不干了。陈纳德先生，我不怕跟你说，如今你也知道欧洲已经沦陷，我们跟德国呀马上就要交战，日本这边呢在太平洋啊也是虎视眈眈，这开战呢那是早晚的事儿。为了应对这些战争啊，我们要组建战略空军，如今呢我们自己人手已经不够用，你还要在我这儿挖墙角是吧？所以我告诉你，招募飞行员的事儿免谈。这陈纳德一听，他也不甘示弱，阿诺德将军，你这个思维很好，但你知不知道德国人和日本人的飞机更新速度极快，德国方面你们已经通过支援大不列颠空战有所了解，但这日本人呢你心中有没有数？我在中国战场对此事颇为了解，日本人呢开发了一种新型战机，代号叫零式，这飞机
极为可怕。如果咱们能让飞行员们在中国作战，对这种新式飞机有所了解，这样呢，咱们打起来心里才有数。远的不说，前几年西班牙内战，德国就支援弗朗哥政权，把自己的飞机送过去实战检验，然后呢加以改装，不然的话他们能够横扫欧洲吗？这日本也一样，如果咱们心里没有数，打起仗来必定吃亏。别说了，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就算他们有好飞机，就凭他们那资源还有生产速度也没戏。陈大德先生，我看你现在就是想给你挖墙脚，自己找理由。我再次声明，想从我这儿招募飞行员呢，免谈。这陈纳德一看，阿诺德将军呢是软硬不吃，他也没辙。人家阿诺德将军呢，怎么说官衔将军，自己呢最多呀算个退役上尉，跟人家死扛啊没有意义。最后这陈纳德一看，我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可是呢，这陈纳德刚到旅馆门口，毛邦初就过来：“哎呦，陈纳德上校，您可算回来了！毛，出了什么事？”“哎呦，别提了，飞机那边不顺利呀、啊，是这么回事。”原来呀，这几天的功夫，毛邦初也没闲着，他呀跑遍了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去各处拿那飞机数据，然后呢他再拿着手里零式战机的数据相互对照，看看哪个能胜得了人家。这比来比去，毛邦初就发现美国方面呢不是没有那好飞机，只不过呢那些还都在验证阶段，没定型，也就没法批量生产。现在呢既能批量生产，又能和零式有一拼的飞机有两种。一种呢叫做 P43, 绰号叫枪骑兵。另一种呢是 P40, 绰号叫战斧。这两种飞机一比啊，也是互有千秋。 P43 呢高空性能更好， P40 呢火力更强，而且呢最重要的，这两种飞机在欧洲战场有过出战记录，这成绩也还算可以。这就不容易啊，经过实战检验，这才说明啊飞机的技术成熟。可咱们说呀，这是纸面数据，毛邦初一拿着挺高兴，可是呢再到现场一观摩，毛邦初啊当场傻眼。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两种飞机啊从纸面数据看，火力、防御力还有速度都比那零式要强，但是呢具体一飞就发现这两种飞机灵活性都不行。如果咱们做个对比呀，那个零式战机可能啊那是只老鹰，这 P40 和 P43 呢基本来讲就是只笨鹅，这要一打起来只能让人围着死 K。 这毛邦初一看，他是大失所望，可是呢硬着头皮跟人一问价儿，发现美国人呢对这两种飞机他不卖。有人问了，这能批量生产他还不卖，这个是怎么个道理呢？这儿告诉您呢，因为当时的欧洲战场是战至正酣，这大不列颠空战刚刚落下帷幕，德国呀惨败，
但是呢，英国人的损失也不小，那飞机啊，战损的极多，没辙呀，现在呀，生产不过来，要想弥补这飞机的数量，只能买。这英国人呢，选来选去，就觉得美国的不错，他就开始买。买什么呢？这英国人呢，挺鬼，他知道要克制德国的战机，就得买那高空性能好的。所以啊，英国人主定两种，一种啊，就是这 P-43， 还一种呢，是美国海军的水牛式战机。但咱们说呢， P-43 和那水牛式啊，产量都不是很高，英国人呢，被迫还得选一种替代品。这选来选去，那 P-40 皮实耐用，这英国人呢，也就盯上了，把 P-40 啊也一块买。这个订单呢就不得了，人家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啊，加足马力生产，这都不够英国用的。您说这时候突然蹦出个中国人，说我要买这飞机，而且呀，他也没拿支票，美国人能把他当回事儿吗？这个也就是毛邦初碰钉子的原因。这毛邦初啊，回来跟陈纳德一说，陈纳德点点头，嗯，我知道了，毛，您辛苦了，我先把手头的事情处理一下，然后呢，咱们再处理飞机的事。这陈纳德说完呢，带着毛邦初就找宋子文去了，之后呢，就把跟阿诺德将军那儿碰钉子的事儿跟宋子文讲了一遍。这宋子文听了一皱眉呀，哎，陈纳德上校，这个阿诺德将军他是什么来历呀？宋，阿诺德将军是美国陆军航空兵非常有名的战将，现在呢也是陆军航空兵之中说一不二的人物，我们早年间就相识，实话实说，他的战术思维啊挺先进，但是呢就是为人非常的周，认准的是他是绝对不会松口的。哎呀，那这飞行员的事儿真的是没希望了吗？对，他既然反对，那么从陆军航空兵这边动手几乎不可能。哎呦，陈纳德上校，您得给想个办法呀。这陈纳德琢磨琢磨，宋，你也别太着急，这办法呀不是没有，但你们呢必须全力帮我。哎，太好了太好了，陈纳德上校，你也累了是吧？喝杯咖啡，哎，慢慢说。等这咖啡上来呀，陈纳德喝了两口。宋，现在来说，凭我的私人关系，恐怕很难。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要惊动我们的罗斯福总统，总统下令，我想阿诺德将军呢也不会干涉。哎呀，那这个怎么惊动罗斯福总统呢？宋，这就得拜托你还有你们的委员长，让你们委员长以外交的方式把咱们对零食的了解全都告诉罗斯福总统，这样呢就可以告诉他，日本人一旦开战，他们的零式飞机对美国的威胁呀非常之大，想要对付他们就得派兵啊去中国协助作战，摸清零式的性能，这样呢才对美国没有威胁。哦，是这样，行行行，陈纳德上校，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我来办。有人问了，这宋子文怎么有那么大的把握呢？咱们说呀，民国时期中国的国力的确不行，但这其中啊不乏能人，其中

外交界就有那么一大批能人的志士，而且呀，宋子文本人的身份在中国呀也是说一不二，想给外交部一道令那还难吗？所以呀，宋子文跟蒋介石汇报，他们呀就去活动那边去了。陈纳德呢腾下手来，接着跟毛邦处他就考察飞机。这一考察不要紧呢，陈纳德就发现呢毛邦初说的一点错没有，这 P40 和 P43 呢各有千秋，但是呢如果看常规的盘旋格斗啊，还都不是那零式的个。这毛邦初看到这儿，他是一脑门子官司，越看越烦。但这陈纳德呢刚开始他这心里也打鼓，但是呢再看一会儿，他这心里呀倒有底了。他还问毛邦初呢，毛，你觉得这两种飞机到底怎么样？哎呀，我说陈纳德上校，这两种飞机呀要是碰之前那96舰仗没有问题，但现在呀要碰日本那零式，我看呢没多大胜算。哎，茂，你可不能那么悲观，这两种啊都是好飞机，要我说呀还尤其这 P40 是最好，这飞机火力强劲，防御力过人，肯定啊打得过零式。而且你看这 P40 啊能够大批量生产，咱们即便是打没了也能够立刻补充，这样能够好死日本人。这陈纳德说的他是眉飞色舞，毛邦初一看他是一肚子气，哼，我说我们这陈纳德顾问呢真是高啊，之前呢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来帮我们的，闹了半天呢这本质一露，还是美国的飞机推销员。您看见没，这飞机明明打不过零式，他就说没问题，这叫什么事儿啊？算了，反正这个事儿我说了也不算，这也好，不用我负责，嘿嘿，就看你这磨砂脸的老怪物自己怎么搞吧。咱们再说陈纳德呢看完了飞机呀、他特别高兴，带着毛邦初啊就跑到了美国的寇迪斯公司总部，也就是这飞机制造商。等到了他们办公室门口啊，好，一听里头正在吵架，当然咱们说都是英语的，不过呢陈纳德就是美国人，毛邦初的英语也不差，所以他们听的呀挺明白。当然了啊，为了我说的清楚您听得明白，咱们呀还是用中文。咱们说这办公室里呢有一个人在嚷，你们这些可恶的美国佬，我们再三叮嘱了吧，可你们这批飞机还是没按我们的要求做。另一个人有回话呀，哎，我说杰克先生，您可不能那么说话，我们按您的要求可是一点不差，哎，您看看这协议。没必要，我告诉你们啊，我再三叮嘱你们这机枪啊得用勃朗宁牌口径 7.7 毫米的机枪，可你们自己看看你们根本没用，所以我告诉你，我拒绝接收也拒绝付钱。哎呦，杰克先生，这个问题您没在协议里标明啊，而且这口径 7.62 毫米的机枪也是批量产品，好多地儿都能找得着，他那子弹呢更不是难事，您进口一批不完了吗？能花多少钱呢？不行，你们没有按协议的要求，我们拒绝接受，钱也不

0: 咣，这人呢就摔门出去了。这陈纳德一听，哎，我们正好想买飞机，看来这事儿啊有门。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

0: 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0: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四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1: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2: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3: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0: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0: 嘘，
9: 少
0: 说
9: 两
0: 句，
9: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小时候

0: 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3: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4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2: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4: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5: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4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 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3: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四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2: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4: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5: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

0: 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注定会衰老，但我们绝不该以那种被动痛苦的方式老去。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循序渐进地告诉你如何精准选择食物的质量、方式与分量，如何用营养补充剂激活细胞，如何拥抱全新的生活方式，从细胞层面逆转衰老，提升抗衰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冻龄》。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衰老啊，从来都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持续且从身体最深处向外蔓延的过程。可惜的是，这个真相很少被真正的说清楚。大多数人走进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的时候，医生们习惯性的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些肉眼可见的表面痕迹上，像什么皱纹啊、色斑啊、松弛的下颌线。于是呢，防晒霜变成了护肤的标配，拉皮手术成了抗衰老的终极方案。这些方法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等于只是在问题的边缘打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自己臀部和大腿的皮肤，再对比一下脖子和胸口。绝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常年被衣物遮盖的臀部皮肤往往更加的光滑和紧致，看上去比胸口年轻了不少。而胸口那片常年暴露在阳光下的区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晒斑和细纹，甚至有些粗糙。这说明什么呢？日晒确实是加速皮肤老化的头号外部元凶，但衰老远不止于此。除了紫外线，还有太多日常习惯在悄悄地催人老，比如习惯性的皱眉、眯眼、面部肌肉反复收缩，久而久之，表情纹就刻在脸上了。再比如那些号称能够深层清洁的含酒精的爽肤水，实际上呢，正在一点点地破坏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屏障，让皮肤失去天然的保护层。有些人呢，喜欢用手去抠脸上的痘痘或者死皮，留下的疤痕和色素沉着反而让皮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更不用说吸烟了，一个长期吸烟的人走进房间，几乎一眼就能够被人认出来，皮肤干枯灰暗，仿佛被抽走了所有

的生命力。但这些啊，仍然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如果抗衰老的努力只停留在涂抹护肤品或者打几针肉毒毒素，那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决定衰老节奏的是那些藏在身体内部的因素，基因、饮食、运动、睡眠，以及每天都在承受的压力。生活方式会直接作用于基因的表达，决定哪些基因被激活，哪些被安静地关闭。这门研究基因如何被生活改写的学问叫做表观遗传学，它正是当前长寿医学当中最前沿、最受关注的领域。皮肤其实是一面非常诚实的魔镜。美国一位叫特雷弗·凯茨的医生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皮肤的状态，紧致还是松弛，光滑还是起皱，红润还是苍白，长痘还是洁净，本质上都在反映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很多导致皮肤问题的因素，同样也在暗中破坏内脏、血管和免疫系统。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加速人体从内到外的衰老呢？书中总结了五个核心过程。营养被过度消耗，身体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状态，胶原蛋白不断被降解，自由基造成的氧化损伤，以及细胞自噬能力下降，导致年轻时才有的轻盈感仿佛又回来了。一个叫凯西的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她4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40岁那年，她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在这之前，她几乎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照顾过自己。确诊像一个警钟，逼着她做出彻底的改变。她有过10年的吸烟史，说戒就戒了，饮食上更是翻天覆地。碳酸饮料和能量饮料全部替换成纯净水，加工碳水化合物、含麸质的食物、快餐彻底从菜单上划掉。他开始认真地挑选肉类，大幅减少乳制品，同时让水果和蔬菜占据了餐盘的大部分空间。3年后，困扰他多年的痤疮完全消失了，皮肤变得水润光滑，黑眼圈淡得几乎看不见。他的牙齿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晚上睡得更沉，白天精力充沛，情绪也稳定了许多。那是他生完孩子以后从未有过的状态。凯西的故事并不罕见，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仅通过调整饮食，皮肤状态就能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精力和整体健康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正是抗衰老计划中最核心的逻辑，吃对东西就是最好的抗衰老药方。年龄只是数字，状态由你定义。从细胞抗衰到情绪管理，科学冻龄不是留住青春，而是活出每个年纪最好的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冻龄，欢迎

食物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提供营养，这一点啊，咱们人人都懂。但食物远不止于此，它可以是快乐，是安慰，是社交的媒介。归根结底，它是身体运转的燃料。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抗炎物质，还有植物中那些至今仍在被科学家一点点发现的修复成分，所有这些

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该选什么食物，但问题是真的做到了吗？有没有每天都摄入足够的高质量蛋白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有没有让餐盘里的食物足够多样？在尝试那些稀奇古怪的特殊饮食法之前，首先要把最基础的均衡饮食扎扎实实地打好。对于那些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人，一套清晰的成人饮食规则会很有帮助。先说宏量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各司其职。流行的饮食法五花八门，有的提倡极低的脂肪，有的鼓吹极低的碳水和极高的脂肪，还有的强调大量摄入蛋白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均衡才是关键。一个普遍适用的参考比例是，每天摄入的热量当中，大约50%来自碳水化合物，20%来自蛋白质，30%来自脂肪。如果以每天2000千卡的热量计算，那么就需要大约250克的碳水化合物，100克的蛋白质和66克的脂肪。市面上有很多营养计算类的应用程序，只需把吃进去的食物输入进去，就能够自动算出这些数字，非常的方便。当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值得去吃，有些食物热量很高，但营养价值接近于零，有些甚至会直接的加速衰老。这些催老食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每一类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身体。最典型的一类是那些会促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的食物，简称 AGES， 这个缩写和年龄的英文一样，非常的贴切。简单来说，当糖分与蛋白质或脂肪发生反应，就会生成 AGES， 这些物质会像锈迹一样附着在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上，把它们变得僵硬变形，结果就是皱纹和松弛。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动物性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 AGES， 经过高温烹饪后含量会急剧上升，烘烤、油炸、烧烤、炙烤都会推高 AGES 水平。红肉、高脂奶酪、黄油、人造黄油、各种植物油、烤坚果、蛋黄、油炸食物都在此列。而 AGES 含量最高的食物是什么呢？居然是培根，因为它同时含有糖分和脂肪，这些 AGES 会诱发内脏和皮肤的慢性炎症，与过早出现的皱纹、糖尿病、心脏病、白内障等密切相关。除了 AGES， 还有一类食物会大量的催生自由基，这些深度加工的食物在人体内就像有毒化学物质一样。再比如培根、香肠、熟食肉类这些经过化学防腐处理的加工肉制品，血液中过量的糖分在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很常见，以及那些饮食中充斥着精致谷物和糖的人，同样会导致自由基过量。酒精在肝脏分解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自由基，同时还会削弱身体制造和利用抗氧化剂的能力。炎症本身又是另一种催老机制，最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含大量加工糖的食物，尤其是含糖饮料、精致谷物、腌制肉类以及各种高度加工的食品。进食的频率同样值得关注，如果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吃，尤其是大量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身体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清除细胞废物，这本身就会加速衰老。在所有催老食物当中，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是最需要警惕的，它们通过糖化反应生成 AGES， 同时诱发炎症。然而在典型的现代饮食当中，超过40%的热量来自糖和精致谷物，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69公斤的糖，每天约有20%的热量来自含糖饮料，比如碳酸饮料、运动饮料、甜茶、加糖咖啡和果汁。有研究估算，每年有超过18万人的死亡与含糖饮料有关。
这些饮料已经被证实会加剧肥胖、心脏病、

癌症和二型糖尿病。糖和精致谷物几乎不含任何必需要的营养素，吃进去只会导致营养更加不足。全谷物中天然存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加工过程中几乎全部被剥离，只剩下淀粉和糖，这会让身体本能地去寻找额外的食物来补充缺失的营养，结果就是越吃越饿，越饿越吃，最终导致热量超标和脂肪堆积，而脂肪堆积本身又会引发炎症。抗衰老从来不是靠一瓶面霜或者一剂注射就能够完成的事，它是一套完整的从内到外的生活方式。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食物，睡前的每一个小时，面对压力时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默默地雕刻着未来的那张脸。而这张脸不只是关乎美丑，更关乎一个人能否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依然保有活力、轻盈和尊严。冻龄这本书让人了解到，衰老原来不是只能被动接受的事。以前人们总以为抗衰老就是涂涂抹抹、打针拉皮，现在才明白，真正有效的冻龄是从细胞、饮食、生活方式开始的一场内在革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冻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间的朋友不慌说，原来冻龄不是拉皮打针，而是吃对食物、睡够周期、管理压力。照着书里的抗炎早餐吃了一个月，暗沉退了，精力好了，素颜也有人夸气色棒。读者实验室说，书中最干货的是皮肤分层护理和防晒真相，还学到了端粒概念，压力老得最快，现在每天冥想十分钟，心态松了，法令纹都淡了。读者保鲜盒说，作者不制造年龄焦虑，反而说40岁的鱼尾纹也可以是笑过的证据，既有硬核生物黑客方案，也有温柔接纳哲学，读完不再怕变老，只怕没活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包拯审问青石板。宋朝时有一个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一大早在街上卖炸油条。这一天，少年因为劳累靠在一块青石板上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钱袋子不见了，少年急得要命，四下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少年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路过的包拯，他走过去问少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少年看到一个黑脸男子穿着官服，便说，
2: 大人，请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辛辛苦苦卖油条挣的钱被人给偷走了。
1: 包拯绕着少年脚边的青石板转了两圈，问，你刚才就是靠着这块青石板睡着的吗？少年点点头。包拯指着青石板大喝一声，
3: 大胆，青石板，铜钱是不是被你偷走了？快快从实招来。
1: 包拯的举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同时引发了一阵阵大笑。包拯听到笑声，扭头对围观的人说，
3: 本官正在审案，你们却在这里大声喧哗，扰乱了本官的思路，本官要把你们都带回衙门，每人打40大板。
1: 在场的人听了都连连求饶。包拯接着又说，
3: 这样吧，要免去皮肉之苦，那每人就交出一枚铜钱吧。
1: 在场的人排队，每人往一盆盛满水的盆里扔一枚铜钱。当所有人都扔完了，包拯指着其中一个戴帽子的中年人大喝一声说，
3: 把他抓住，他就是这个偷钱人。
1: 果然，人们从这个中年人身上搜出了少年丢失的钱袋。包拯则指着那盆清水说，
3: 道理很简单，这个少年是卖油条的，铜钱上肯定会沾上油星，小偷刚才扔进水里的铜钱飘起了一层油花，所以他的钱肯定是从卖油条的少年这里偷来的。
1: 听包拯这么一说，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包拯故意审问青石板是为了把小偷吸引过来，再用计策让他露出马脚。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4: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

0: 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各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2: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四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1: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3: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4: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

0: 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0: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

0: 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0: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4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1: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2: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3: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4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4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
12: 起
11: 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有时光机器，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

0: 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0: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4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1: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2: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3: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3: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四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2: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4: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员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5: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

0: 湮灭了呀。
1: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

0: 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
10: 说
9: 两
10: 句，
9: 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色的梦。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陪伴各位，我是王威，我是 DT。首先，我们来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薛凯琪在2017年的发表《520》。初恋是想起他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心动的粉红泡泡，是不由自主弯起的嘴角。

心跳。斑马森林的520，同样的数字歌名，截然不同的浪漫质感。前两首歌呢，告白清甜纯粹，而再来听到的这首叫秉志，同样的单曲名字，听到这首520。

表着很多人青春当中的意难平，来自阿琳的一首歌 PS 我爱你。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首告白神曲，永恒的经典，来自于陶喆了，2005年的发行，来自于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爱你。

华语音乐当中的白月光了，来自梁静茹的情歌，2009年的发行。而接下来会是更加热烈的一次数字恋爱，在音乐跟节奏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未来感跟连线感与科技感。对，来自于范晓萱。喂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3: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

0: 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0: 并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

0: 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2: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更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

0: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十六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十四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二十六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八列，将六列普速旅客列车、两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九十六条、六十五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

0: 行政院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其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3: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4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2: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4: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

0: 反制书和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1: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咦，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

0: 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聚焦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3: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4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2: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4: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5: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4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

0: 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

0: 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1932年，张有谷啊，当时还是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他奉命啊，带着蒋介石的钦差啊，去给被围的国民党高树勋部送军饷。可咱们说呢，这一趟不但没送成，还出现了灵异事件。怎么回事呢？张有谷自己驾驶飞机，那王钦差呢就跟后座压着巨款。可咱们说呢，这飞机呀还没飞到目的地呢，这王钦差踪迹不见，那降落伞包啊就在座上挂着呢，人没了，而且呢压的那巨款呢少了10万大洋。蒋介石一听这消息啊，特别震怒，认定了那王钦差啊是卷款潜逃。可咱们说呀，在飞机上你也没降落伞，你怎么潜逃呢？后来一调查，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呢张有谷驾机闯过一片大雾，这时候这王钦差呀，他感觉有点颠，他想把降落伞包啊放在座底下当坐垫，这样不能舒服点吗？可咱们说呀，这王钦差呀头次坐飞机，他外行啊，他解开安全带再想摸那降落伞包，可没想到这时候这飞机一颠，这王钦差呀人直接的往外飘。这王钦差不傻呀，他想呼救，可是呢你在飞机上座舱开敞，这一张嘴呀灌了一嘴风，什么都说不出来。这王钦差呀还想做最后的努力，想瞪这张有谷，结果呀划了两下没划了着，倒是啊拎了一箱子大洋出来。就这样，这位王钦差呀就卷着巨款飞出了座舱。咱们说呀，当时的宜黄附近呢正好闹那龙卷风，这王钦差可惨透了，带着这笔巨款呢在天上被刮了一整天，从宜黄县附近呢给刮到了丰县，最后呢摔的是骨节寸断，死于非命。而且呢这王钦差失踪之后啊，蒋介石光忙活调查了，那高树勋的部队呢也就没再有人给送军饷。最后啊没几个回合，高树勋所部啊就让红军击溃，蒋介石的那次围剿啊又失败了。咱们说呢，这就是之前那件事儿，毛邦初从此之后啊对张有谷他心里就堵了一个疙瘩，认为这个人呢不吉利。可是后来呢，张有谷啊是非常努力，事必躬亲，尤其到了抗战之后啊，这人员呢经常不够，张有谷啊也有时候披挂上阵，驾驶飞机跟日本人作战。到了现在呢，张有谷啊也拥有4架的战机，比王牌啊也差不了哪儿去。毛邦初之后呢慢慢的呀就对他开始改变看法，可没想到这回倒霉，连续2个重大的损失跟这张有谷啊都有关系。这毛邦初啊就开始倒那小账，这个张有谷啊当年就是个扫把星，我在他身边啊从来没有过好事，当年那个王钦差的事件把我们整的是焦头烂额呀，而且呢

兄弟龙丸光之死跟你也有关系。现在可好，你又折损了我们空军那么多飞行员还有飞机，我要留你早晚我也得倒霉。所以这毛帮初啊就赶紧写了报告，把这张有谷啊还有第五大队的新任大队长吕天龙，甚至啊还有带队的于平响等等，把这些人呢全给烧上了，就写报告建议啊把这些人都送到军法处听候处置。另外呢，这毛帮初也发了狠儿，这第五大队呀也不吉利。你看呢，之前成都惨败，那有他们；这回天水倒霉呀，还有他们。我呀得好好收拾一下，省得我自己呀也跟着倒霉。这毛帮初啊，他就立刻下令把第五大队撤销番号，改名叫无名大队。咱们说原来呢，第五大队的队徽啊是个虎头，所以人送绰号虎头大队。现在可好，给撤销了，飞行员们呀那队徽的位置现在缠一块白布，上写一个字儿，耻辱的耻。您说这惨不惨呢？第五大队啊将士们也算是浴血多年，论战绩啊比第四大队也不差，只可惜啊就落得这么个结果。等到后来呢，第五大队啊又经历一系列恶战，好不容易啊把自己的番号又给恢复了，又叫第五大队。不过呀这已经是1943年的事儿了。咱们再说蒋介石这边，天水那边损失挺大，蒋介石他心里也烦。偏巧这时候这日本人又来轰炸。咱们说这日本海军航空队呢，他们还挺损，天水一仗打坏他们15架1153，他们呢把这过程啊还给拍了照片。轰炸重庆的时候除了扔炸弹，把这照片啊也顺带给扔下去了。有的那民众一看，哟，这照片什么呀？有的人明白，这一说，哎，这是日本人打坏咱们飞机的照片。哎呀，咱们这空军呢真是损失惨重啊，太惨了呀。有些人呢是这个想法，但有些人心里也琢磨呀，要说咱们空军呢损失那么大，这蒋介石难辞其咎，肯定啊是你们把钱给贪污了，所以我们呢只能用这破飞机，这才让日本人打惨了呀。有的人一听说呀，他更激进，干脆写标语就上政府机关呢游行去了，一个个还喊着口号，还我空军，还我空军。哇，咱们说蒋介石呢听的这消息他脑仁都疼，哎呀这可不行啊，得找人呢给我顶罪。偏巧这时候呢毛帮初的报告可就到了，这蒋介石拿着一看，哎，他如释重负，总算呢找着那替罪羊了。所以蒋介石啊即刻下令天水一仗那其余14个飞行员即刻审查，有罪的就送到军法处。张有谷、吕天龙还有于平响这三个人呢是主要责任人，指挥不当都是他们的错，所以啊立刻关起来枪毙。这蒋介石

实也是真够狠的，动不动啊就想要人的命。这一下啊，张有谷他们算倒了血霉，直接就被抓起来扔到监狱了，等着枪毙吧。可咱们说呀，张有谷他们几个呀，在空军之中啊，地位也算是举足轻重，人家都是天之骄子，关系网啊也有，所以几个人呢赶紧开始运动找关系吧。这找来找去，您还别说，还真惊动了国民党的上层。有两个人一听啊，也替他们惋惜。谁呢？一个呀是参谋总长何应钦，还有一个呢是副参谋长白崇禧。这俩人一看，这不瞎闹吗？指挥失误啊，可能是有，但罪不至死啊，怎么能给毙了呢？所以这俩人呢，满口答应要救张有谷他们的命。咱们说这何应钦呢，他呀直接去找蒋介石了。可这蒋介石呢，正在气头上，直接把何应钦呢给骂回去了。咱们说呀，何应钦不行啊，白崇禧有主意。这白崇禧呀，外号叫小诸葛，军事指挥呀，他是有一套的，斗心眼呢，他也还行。他一看这情况，现在别的招不行，我们就摆肉头阵，跟蒋介石磨吧。这蒋介石呢，隔一段时间呢，还真催这个事儿，要把张有谷他们呀直接枪决。可这白崇禧呢，他有他的话。白崇禧就说了呀，人家这个审判还没进行呢，罪名啊不一定成立，为什么要急着枪毙呢？就这样跟蒋介石磨来磨去，蒋介石那脾气逐渐也就消了，他就发话，立刻审判，该怎么判呢就怎么判。白崇禧这下算把几个人给救了，没直接枪毙。这张有谷、吕天龙还有于平想啊，他们家人赶紧再活动活动，哎，这口啊也就松了。仨人啊坐了一阵的牢，这样才给放出来，命啊算给保全了。可是呢，几个人出狱之后也没法跟一线待着了，毕竟啊你有这个污点，所以呢之后就被晾到一边，境况很惨。咱们说呀，张有谷、吕天龙还有于平想这几个都是空军天之骄子，他们能咽下这口气吗？所以到了后来呀，新中国建立之后，张有谷和吕天龙都参加了新中国的空军，成了东北老航校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于平想呢，则下落不详。咱们这儿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再说毛邦初啊，收拾张有谷，这个呀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的目标啊还得是恢复空军的实力。现在呢，中国空军呢已经远不如814那会儿了。当初814的时候，飞机虽然不多，但是呢咱是战将如林，什么四大天王、四小天王，外加上周廷芳、董明德、刘志汉、赖明汤等等等等，这都是头牌的战将。现在呢，四大四小八大天王中啊，还能上天打仗的只剩了一个荒原秃鹫柳哲生，其余的那些老人呢，毛营初这是要重点保护的，什么董明德、刘志汉、赖明汤等等，他们这些人呢，伤及到现在已经没法上天。

相的，剩下的呢，周廷芳、李向阳等等，这些还得留作种子。所以说现在还能顶在一线作战的老将，可以说呀，屈指可数，也就是望天吼郑少愚、绝命飞蛇罗英德、荒原秃鹫柳哲生等等，也就这些了。可以说呀，是人才凋零，而且咱那飞机也剩下没多少了，想要再成规模的跟人作战不太可能。毛邦初也没辙呀，他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是重新提拔新人，然后呢再训练休整等等吧。总之这一半时啊，中国空军呢难以继续作战。说到这儿，有人问了，中国空军呢基本休战，可中国的天空难道就由着日本人肆虐吗？这儿告诉您呢，当然不是。要说起这个问题，毛邦初心里呀，他也不是味儿。他心说呀，陈纳德呀，你这磨砂脸的老怪物，我看你拿那批破飞机能怎么搞？有人问了，这毛邦初不挺服陈纳德的吗？怎么现在开始说这话了呀？而且陈纳德这一走啊，小一年了，他在美国都干了些什么呀？这儿告诉您呐，陈纳德在美国呀，还真干了大事儿。咱们说呢，陈纳德当初一走啊，除了那随从之外，主要带的呀是两个人，这俩呢，一个就是毛邦初，这是中国空军的代表，过去得辅佐陈纳德。另一个呢，就是中央银行的行长宋子文，这个呢是金主，也就是钱包。您想想，要组织一支志愿队来中国参战，这没钱行得通吗？等他们这一行人呢到了美国之后，先开了一个碰头会。这宋子文就说呀，二位呀，说起空军来呀，我是外行，你们呀才是内行，所以这回拿主意啊，主要就得看你们的。毛上校啊，你要多多的辅佐陈纳德上校，你们俩只要达成了统一意见，我就掏钱，钱的问题你们不用愁，咱有的是。这毛邦初一听，他心里不是滋味，哎呀，这也就是陈纳德顾问在这儿，这宋行长啊才那么开通。当年呢，因为那批伏尔提轰炸机，你看你对我那个态度啊，还拿高利贷比飞机性能，那能比吗？但咱们说呀，这毛邦初啊，他不敢抱怨，所以赶紧还得陪笑脸。哎呀，宋行长啊，您尽管放心，我呀肯定尽我所能辅佐陈纳德上校，您请放心吧。好，那我就放心了呀。哎，我说陈纳德顾问呢，您什么意见呢？哎，陈纳德上校。这宋子文一看呢，陈纳德根本没听他说话，而是拿着一张纸啊，在上头一项一项开始写物品的名字。这宋子文一看呢，他还不敢打搅，就恭恭敬敬的在那儿等。等这陈纳德呀写的差不多了，把笔一放，这宋子文又说，哎，陈纳德上校，刚才我说的您有什么意见呢？这陈纳德一抬头，哦，他才知道宋子文呢是跟他说话。这陈纳德就说呀，宋，我没什么意见，我在算之后的状况，咱们的时间

分紧迫，中国空军呢已经顶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我建议我和毛分头行动，我负责采购支援队的用品，还有见见我的老朋友们，让他们好协助我招募飞行员。所以这飞机的事，我看让毛负责。

0: 边有什么需要，您就把清单给我，我随时给您出支票。哎，那个毛方初上校啊，你呀，如果发现好飞机，一定要先跟陈纳德上校商议，然后再汇报给我，行不行啊？
1: 是。
0: 您看见没，自清末的洋务运动以来呀，中国的高层大部分呢都觉得那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们呢特别迷信外国人，觉得这洋人呢干什么都厉害，自己这边的同胞中国人呢那是干什么都不行，他们呢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们就说呀，这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咱们说呀，这外国人呢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呀那的确敬业，的确好，但好些也都不行，所以中国近代没少让这泛泛之辈混水摸鱼。不过好在呢，陈纳德呀还是有本事的，而且干事儿那真是兢兢业业。首先咱们说呀，陈纳德呀他心非常细，他采购这物资就是刚才列的那个单子，从子弹、氧气一直到打字机、复写纸，还有药品，甚至还有剃须刀片，还有太阳眼镜，总之应有尽有。有人问了，这些东西跟打仗相关的不多，采购它干什么呀？这儿告诉您呢，这美国士兵啊是特别挑剔，你想让他们帮你作战，你得伺候好了，从头到脚不能有一点差的，不然呢他们会告你虐待士兵。要说呢，中国空军的待遇在中国军队里啊首屈一指，但是呢和美国人一比啊，不足人的十分之一。陈纳德还有宋子文和毛邦初一行人呢奔了美国，想从美国呀招募一支志愿航空队回中国作战。咱们说这陈纳德呀，他心很细，首先呢就列了一份单子，这单子里啊从子弹、氧气一直到打字机、复写纸、药品，再到什么太阳眼镜、剃须刀片等等等等，那是应有尽有。有人问了，就这张单子里啊，你要说子弹和氧气，这没说的，空战的必需品，剩下的呢什么打字机、复写纸、药品，这些东西也能理解，日常办公还有治疗伤病也得用，那剃须刀片和太阳眼镜这是干什么使的呀？跟作战嘛没多大关系，你买它干嘛呀？咱们这儿说一句啊，这美国兵啊当年的作战能力还算不错，但是非常挑剔，想让他们帮你作战呢，你得从头到脚都伺候好了才行，你要差一点啊，他们能告上法庭，就告你虐待士兵。要说呢，咱们的空军呢在中国士兵里头供应补给啊首屈一指，但是呢和美国人一比，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咱可以举个例子呀，在抗战期间呢，中国方面呢为了打通滇缅公路，曾经啊派出中国的远征军，那个也是精锐部队，他们呢以中国式的补给啊历经苦战，最后不幸失败，大部分军队啊退到了野人山，损失极惨。但是呢这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在孙立人的带领下跟着英军呢退到了印度， 等到

该反攻的时候呢，孙立人将军呢就带着这支中国部队，用美国人的补给啊，那是如同猛虎下山，横扫中南半岛的日军，所向披靡。据说有些老兵啊，一提那时候的情况，特别兴奋。哎呀，英国、美国给的补给太好了呀，牛肉罐头还有巧克力，那是随便吃，面包果酱管够，每天呢还能有茶叶和香烟，哎呀，那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呀。可咱们说呢，他们的证言呢只是一方面，实际上呢，中国军队当时用的美国补给呀，是英美给殖民地军队配的，那个呢是最差的一级，英国大兵还有美国大兵啊，要吃上这种补给，肯定啊，他得告上法庭，说你虐待士兵。您看见没有，这补给的差距就这么大。咱们说毛邦初呢，他对美国人的这些毛病有所耳闻，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着手。可咱们说呀，陈纳德对这个挺熟，而且呢，陈纳德说干呢，也不用他具体干，他呢就负责开单子，底下自有人呢去采购。所以没几天的功夫，陈纳德要求的这些补给品呢全都备齐。这补给品备齐了呀，下一步就得请飞行员。这陈纳德一琢磨呀，飞行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行，不能磨磨脑袋就是一个，而且呢这民航的也不行，必须是开过军用飞机的飞行员。看来这个问题呀，只有找我的好朋友阿诺德将军。有人问了，这个阿诺德将军是何等人也呢？咱们说呀，这个阿诺德将军呢，本名叫做亨利·哈利·阿诺德，他呢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司令。要说呢，阿诺德将军呢也是航空方面的高手，论起作战，当年在航校的时候，只在陈纳德之上，不在陈纳德之下。而且呢，这阿诺德将军呢，为人他比较圆滑，不那么刺儿头，所以和陈纳德相比啊，他是官运亨通，一直呢扶摇直上。等到了二战前夕呢，这个阿诺德将军呢，已经当上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司令。要说呢，这个阿诺德将军呢，跟陈纳德呀，在航校的时候就认识，两个人关系不错，经常互相交流经验。阿诺德将军呢，对陈纳德那套理论，他呀也觉得挺好，两个人呢是惺惺相惜。陈纳德呀，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去找的阿诺德将军，可没想到阿诺德将军听他一说，当时不干了。陈纳德先生，我不怕跟你说，如今你也知道欧洲已经沦陷，我们跟德国呀马上就要交战，日本这边呢在太平洋啊也是虎视眈眈，这开战呢那是早晚的事儿。为了应对这些战争啊，我们要组建战略空军，如今呢我们自己人手已经不够用，你还要在我这儿挖墙角是吧？所以我告诉你，招募飞行员的事儿免谈。这陈纳德一听，他也不甘示弱，阿诺德将军，你这个思维很好，但你知不知道德国人和日本人的飞机更新速度极快，德国方面你们已经通过支援 W 电空战有所了

了解，但这日本人呢，你心中有没有数？我在中国战场对此事颇为了解。日本人呢，开发了一种新型战机，代号叫零式。这飞机极为可怕，如果咱们能让飞行员们在中国作战，对这种新式飞机有所了解，这样呢，咱们打起来心里才有数。远的不说，前几年西班牙内战，德国就支援弗朗哥政权，把自己的飞机送过去实战检验，然后呢加以改装，不然的话他们能够横扫欧洲吗？这日本也一样，如果咱们心里没有数，打起仗来呀，必定吃亏。别说了，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就算他们有好飞机，就凭他们那资源还有生产速度也没戏。陈大德先生，我看你现在就是想给你挖墙脚，自己找理由。我再次声明，想从我这儿招募飞行员呢，免谈。这陈纳德一看，阿诺德将军呢是软硬不吃，他也没辙。人家阿诺德将军呢，怎么说官衔将军，自己呢最多呀算个退役上尉，跟人家死扛啊没有意义。最后这陈纳德一看，我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可是呢，这陈纳德刚到旅馆门口，毛邦初就过来：“哎呦，陈纳德上校，您可算回来了！毛，出了什么事？”“哎呦，别提了，飞机那边不顺利呀、啊，是这么回事。”原来呀，这几天的功夫，毛邦初也没闲着，他呀跑遍了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去各处拿那飞机数据，然后呢他再拿着手里零式战机的数据相互对照，看看哪个能胜得了人家。这比来比去，毛邦初就发现美国方面呢不是没有那好飞机，只不过呢那些还都在验证阶段，没定型，也就没法批量生产。现在呢，既能批量生产，又能和零式有一拼的飞机有两种。一种呢叫做 P-43， 绰号叫枪骑兵；另一种呢是 P-40， 绰号叫战斧。这两种飞机一比啊，也是互有千秋。 P-43 呢高空性能更好， P-40 呢火力更强，而且呢最重要的，这两种飞机在欧洲战场有过出战记录，这成绩也还算可以。这就不容易啊，经过实战检验，这才说明啊飞机的技术成熟。可咱们说呀，这是纸面数据，毛邦初一拿着挺高兴，可是呢再到现场一观摩，毛邦初啊当场傻眼。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两种飞机呀，从纸面数据看，火力、防御力还有速度都比那零式要强，但是呢具体一飞就发现这两种飞机灵活性都不行。如果咱们做个对比呀，那个零式战机可能啊那是只老鹰，这 P-40 和 P-43 呢基本来讲就是只笨鹅。这要一打起来呀，只能让人围着死 K。 这毛邦初一看，他是大失所望，可是呢硬着头皮跟人一问价啊，发现美国人呢对这两种飞机他不卖。有人问了，这能批量生产他还不卖，
这

0: 个是怎么个道理呢？这儿告诉您呢，因为当时的欧洲战场是战至正酣，这大不列颠空战刚刚落下帷幕，德国惨败，但是呢，英国人的损失也不小，那飞机战损的极多，没辙呀，现在生产不过来，要想弥补这飞机的数量，只能买。这英国人呢，选来选去，就觉得美国的不错，他就开始买。买什么呢？这英国人呢，挺鬼，他知道要克制德国的战机，就得买那高空性能好的。所以英国人主定两种，一种就是这 P-43， 还一种呢是美国海军的水牛式战机。但咱们说呢， P-43 和那水牛式产量都不是很高，英国人呢被迫还得选一种替代品。这选来选去，那 P-40 皮实耐用，这英国人呢也就盯上了，把 P-40 也一块买。这个订单呢就不得了，人家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加足马力生产，这都不够英国用的。您说这时候突然蹦出个中国人说我要买这飞机，而且他也没拿支票，美国人能把他当回事吗？这个也就是毛邦初碰钉子的原因。这毛邦初回来跟陈纳德一说，陈纳德点点头，我知道了，毛，你辛苦了，我先把手头的事情处理一下，然后呢，咱们再处理飞机的事。这陈纳德说完呢，带着毛邦初就找宋子文去了，之后呢，就把跟阿诺德将军那碰钉子的事儿跟宋子文讲了一遍。这宋子文听了一皱眉呀，陈纳德上校，这个阿诺德将军他是什么来历呀？宋，阿诺德将军是美国陆军航空兵非常有名的战将，现在呢也是陆军航空兵之中说一不二的人物，我们早年间就相识，实话实说，他的战术思维挺先进，但是呢就是为人非常的周，认准的事他是绝对不会松口的。哎呀，那这飞行员的事儿真的是没希望了吗？对，他既然反对，那么从陆军航空兵这边动手几乎不可能。哎呦，陈纳德上校，您得给想个办法呀。这陈纳德琢磨琢磨，宋，你也别太着急，这办法呀不是没有，但你们呢必须全力帮我。哎，太好了太好了，陈纳德上校，你也累了是吧，喝杯咖啡，哎，慢慢说。等这咖啡上来呀，陈纳德喝了两口，宋，现在来说凭我的私人关系恐怕很难，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要惊动我们的罗斯福总统，总统下令，我想阿诺德将军呢也不会干涉。哎呀，那这个怎么惊动罗斯福总统呢？宋，这就得拜托你还有你们的委员长，让你们委员长以外交的方式把咱们对零食的了解全都告诉罗斯福总统，这样呢就可以告诉他，日本人一旦开战，他们的零式飞机对美国的威胁呀非常之大，想要对付他们就得派兵去中国协助作战，摸清零式的性能，这样呢才对美国没有威胁。哦，是这样，行行行，陈纳德上校，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
1: 我来办。
0: 有人问了，这宋子文怎么有那么大的把握呢？咱们说呀，民国时期中国的国力的确不行，但这其中啊不乏能人，其中呢外交界就有那么一大批能人的志士，而且呀宋子文本人的身份在中国呀也是说一不二，想给外交部一道令那还难吗？所以呀宋子文跟蒋介石汇报，他们呀就去活动那边去了。陈纳德呢腾下手来，接着跟毛邦处他就考察飞机。这一考察不要紧呢，陈纳德就发现呢毛邦初说的一点错没有，这 P40 和 P43 呢各有千秋，但是呢如果看常规的盘旋格斗啊，还都不是那零式的个。这毛邦初看到这儿，他是一脑门子官司，越看越烦。但这陈纳德呢刚开始他这心里也打鼓，但是呢再看一会儿他这心里呀倒有底了。他还问毛邦初呢，毛，你觉得这两种飞机到底怎么样？哎呀，我说陈纳德上校，这两种飞机呀要是碰之前那96舰仗没有问题，但现在呀要碰日本那零式，我看呢没多大胜算。哎，茂，你可不能那么悲观，这两种啊都是好飞机，要我说呀还尤其这 P40 是最好，这飞机火力强劲，防御力过人，肯定啊打得过零式。而且你看这 P40 啊能够大批量生产，咱们即便是打没了也能够立刻补充，这样能够好死日本人。这陈纳德说的他是眉飞色舞，毛邦初一看他是一肚子气，哼，我说我们这陈纳德顾问呢真是高啊，之前呢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来帮我们的，闹了半天呢这本质一露，还是美国的飞机推销员。您看见没，这飞机明明打不过零式，他就说没问题，这叫什么事儿啊？算了，反正这个事儿我说了也不算，这也好，不用我负责，嘿嘿，就看你这磨砂脸的老怪物自己怎么搞吧。咱们再说陈纳德呢看完了飞机呀、他特别高兴，带着毛邦初啊就跑到了美国的寇迪斯公司总部，也就是这飞机制造商。等到了他们办公室门口啊，好，一听里头正在吵架，当然咱们说都是英语的，不过呢陈纳德就是美国人，毛邦初的英语也不差，所以他们听的呀挺明白。当然了啊，为了我说的清楚您听得明白，咱们呀还是用中文。咱们说这办公室里呢有一个人在嚷，你们这些可恶的美国佬，我们再三叮嘱了吧，可你们这批飞机还是没按我们的要求做。另一个人有回话呀，哎，我说杰克先生，您可不能那么说话，我们按您的要求可是一点不差，哎，您看看这协议。没必要，我告诉你们啊，我再三叮嘱你们这机枪啊得用勃朗宁牌口径 7.7 毫米的机枪，可你们自己看看你们根本没用，所以我告诉你，我拒绝接收也拒绝付钱。哎呦，杰克先生，这个问题您没在协议里标明啊， 而且这口径7.62毫米的机枪

0: 也是批量产品，好多地儿都能找得着。他那子弹呢，更不是难事儿。您进口一批不完了吗？能花多少钱呢？不行，你们没有按协议的要求，我们拒绝接受，钱也不付。咣，这人呢就摔门出去了。这陈纳德一听，哎，我们正好想买飞机，看来这事儿啊有门。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市安委办、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深入居阳镇北关村，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宣讲方式，织密筑牢农村安全生产防护屏障，进一步压实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自建房、电动自行车使用、汛期防汛等领域安全风险，切实提升农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活动现场，安委办和消防队员结合当前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工作重点及典型安全事故案例，聚焦农村自建房安全领域开展专题讲解。宣讲后，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用火用电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宣传品，并分组开展进家庭活动，对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指导。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精准聚焦农村安全生产薄弱环节，覆盖房屋安全、消防安全、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内容贴合村民日常生活，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农村安全宣传短板。我市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宣传活动，

0: 交、自建房、消防、燃气、汛期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隐患指导、实操培训，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性，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一场以中小学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干预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在李集庄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普通中小学教师掌握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管理技巧，提升日常教学中的应对能力。培训由我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级教师刘秀英主讲，课程紧密结合普通小学教学实际，通过真实校园案例视频、自闭症儿童绘画作品分析等形式，直观呈现不同特殊需求学生的行为特质，系统讲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对立违抗障碍、学习障碍、青少年抑郁症等学生的在校表现、心理特点及发展规律。
0: 近日，燕京理工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此次典礼以策马扬帆赴山海，青春笃行向未来为主题，师生及家长代表等10000余人参加，见证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在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书，并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毕业生代表分享了大学4年的成长与感恩，教师代表勉励毕业生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校领导鼓励大家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奋斗的勇气和家国情怀，做有担当的人。毕业生们端坐台下，目光紧随着主席台上的每一个环节，有人悄悄拭去眼角的泪光，有人与身旁同窗相视而笑，他们时而凝神倾听，时而热烈鼓掌，静静回味着青春最后的大学时光。毕业典礼在温馨与不舍中落幕，2026届毕业生将带着燕京理工学院的祝福奔赴山海，书写人生新篇章。
1: 蝉鸣盛夏，又是一季青春起航，走出校门，人生不再有既定轨道，面对职业与未来的选择题，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带着热爱与坚守奔赴下一程。今年毕业季，记者来到燕郊，走进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接下来的路。
2: 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也担任团支书和学院学生会主席，然后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到了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然后在后续报考考上之后，我也感到就是自己在未来有更多能够施展拳脚、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学校和咱们燕郊给我提供这么大的平台，能让我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3: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来自张家口，然后我来自保定，我们俩刚入学的时候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四年我们也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打卡了燕郊的许多美食，然后也感受到燕郊这个城市非常的宜居。然后即将毕业，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相处了4年，然后现在要各自奔赴自己的单位和那个城市，我们感觉非常不舍，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校园的时光是理想的序章，而毕业则是奔赴山海的开场。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校园的温暖与力量，带着燕郊的记忆与温度，怀揣热爱，勇毅前行，在广阔的天地里扎根生长，以青春之我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

0: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

0: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0: 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

0: 是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 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

0: 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清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杯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11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如何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河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富食用油和惠富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

0: 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恰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明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品牌百年酿造工艺、酒品口感特色、品牌文化故事以及专属直播优惠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消费者展现老牌名酒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燕陵路燕巢明线下体验店内直播工作同样如火如荼，实现线下实体体验与线上直播带货双向联动，让消费者既能沉浸式感受品牌底蕴与产品品质，又能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购物服务。常态化多点位的全域直播布局，有效打破了传统白酒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年轻化、亲民化的线上传播方式，也让百年燕巢明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视野，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目前，燕巢明直播电商运营体系成熟稳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良好，为传统白酒品牌数字化转型、年轻化发展提供了优秀实践范例。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左堤路艺术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辖区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志愿者和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用热血传递善意，以奉献诠释文明新风。医护人员严格按照规范为报名群众进行血压测量、血型检测、健康问询等筛查工作，严把献血健康关口，体检合格人员依次有序采血，医护人员全程监护身体状态，确保过程安全规范。活动期间，参与群众还可参观艺术区美术馆展览，现场同步开设公益服务点位，提供公益剪发服务，面向献血市民及辖区老年人开展便民服务，让公益更有温度。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工作，深化志愿服务和公益文明建设，擦亮辖区文明公益名片。
2: 为深入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工作，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近日鼎盛东街道在杰神洗涤设备有限公司及华联购物中心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景实训加普及宣传多元模式，在企业专场，安全专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围绕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上报及火灾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宣讲，并重点拆解灭火器、消火栓操作流程。随后开展实景消防演练，模拟车间突发火情，参训人员有序疏散并实操灭火，一对一教学提升了初期火灾处置能力。面向社区居民，街道在华联中心设点宣传，针对夏季大风、高温、极端天气等风险，普及防火、防溺水、用电用气安全及应急救护知识。此次活动实现了企业精准实训与居民广泛科普的双重成效，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强化了群防群治格局。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常态化，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

0: 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
1: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我市携同杯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松下一品康居等十余家重点企业强势参展，涵盖高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康养消费等多元领域，集中展现了我市产业结构的广度与活力。在松下一品康居展台，面部识别健康检测装置成为人气焦点，该设备可实时捕捉面部微变化以评估健康状态。同期展出的智能外骨骼辅助康复系统、恒温淋浴系统及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据现场负责人介绍，松下一品康居正着力打造医养康结合的高端服务型康养项目，依托其在智能科技与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淀，符合现代康养理念，推出集健康管理、康复护理、适老化居住于一体的产权式服务型康养公寓，为长者提供全链条品质养老方案。三河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高端精密机械产业集群的标杆企业，公司凭借在工业温控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强大研发实力，其液体恒温设备、电气箱恒温装置、纯水冷却单元和特种换热器四大产品系列远销欧美、日韩等全球市场。本届廊洽会上，同飞制冷重点呈现了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最新技术成果，助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温控升级。三河惠富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大豆加工为核心，主要产品涵盖惠富食用油和惠富豆粕。目前集团已在河北燕郊、江苏泰州、辽宁盘锦建成三大加工基地，总加工能力达800万吨，持续为全国粮油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廊洽会上的精彩展示，既是我市企业创新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我市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生动注脚。透过这一窗口，彰显出我市在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白酒品牌纷纷转型升级，拥抱线上市场。燕巢明酒业紧跟时代步伐，以创新营销激活百年老品牌新活力，开启直播电商全新赛道。品牌积极布局线上市场，搭建多场景直播矩阵，打造全天候全渠道的线上销售体系，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燕巢明历史底蕴深厚，百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从未间断。1950年企业改制为国营燕郊酒厂，1976年酒界泰斗周恒刚驻厂指导，独创专属酿酒工艺，正式定名燕巢明。作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技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名优白酒，燕巢明多次获评国家优质酒。多年来，品牌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体系。1996年，更是在全国首创白酒健康警示包装，引领行业文明发展新风范。凭借稳定品质与深厚口碑，屹立白酒市场。走进燕巢明酒厂2楼直播间，主播们正对着镜头热情推。